0: 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已绝迹。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已绝交，我就心软，他的心事我愿。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

0: 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各位能够在假期啊，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上午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向快乐出发》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孟非。总说放假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这一眨眼哈，假期第一天已经过完了。第二天的时间里面，各位都有怎么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吗？那当然在这里呢，依然要首先欢迎远道而来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塞上江南神奇宁夏，来感受我们独特的旅游资源以及我们的历史和人文魅力。那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们了。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机会出远门，这几天到底该怎么玩，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假期生活呢？其实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宁夏的这个旅游的氛围真的是热热闹闹哈，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让大家去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假期的快乐。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通过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跟大家关注具体的活动。当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呢要来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了解一下咱们的一甲景区在这个假期当中带来的一些活动信息和内容。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就先来听听嘉宾的声音吧。喂，上午好。我们的嘉宾有没有在线来听到我的声音吗？好吧，那可能是我们的电话连线出现了信号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哈。那我们也请这个各位朋友们能够稍事休息，耐心等待。那我们稍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通过连线的方式来了解到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在整个假期当中带给大家的活动。首先其实我在今天早上值班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就是大概从几点钟开始的我忘了，就是我在打开手机的这个尤其是微信公众平台的时候，能够看到哈，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正在处在一个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此时此刻云没有那么的多，然后是有些风的，而且到达景区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多的，包括在直播间里大家咨询的朋友也不少，所以呢能够在这个季节里去感受到我们的青山绿水，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外，我们来继续说回到咱们身边的其他更多的一些活动的信息。天气方面来讲的话，接下来的几天其实相对要略微的稳定一些。那么昨天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下雨了的，包括银川昨天也一直是有这个之前就有小雨的预报，但是好在没有下下来，所以呢也没有影响到大家去看到我们整个宁超的揭幕战哈，这个首战在揽山公园。那昨天在揽山公园的热情真的是非常之高了。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哈。那么在这个假期里面，除了我们能够看比赛以外，还有哪些活动可以去参与，可以去感受呢？那我们来先说说花好了。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朋友圈都会被牡丹花去刷屏哈。的确，我们宁夏也有自己的牡丹花，而且呢不止一处哟，有三个，哎，都是咱们本地人都非常喜欢去的。那首先啊，在银川的话，就是金桂镇的牡丹花乡了。说到金桂，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金桂大集，对不对？在金桂大集的旁边就一片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园了。在整个五一假期，贺兰县金桂牡丹花乡是银川周边赏花亲子露营体验田园风光的绝佳去处。

每年的五月初，金桂牡丹花香200亩牡丹迎来盛放期，花海绵延，鲜艳如火。摇黄、卫子还有赵粉等多个品种的牡丹争奇斗艳。那在这里去赏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当然，不只是可以去观赏牡丹花，这里呢还可以去采摘葡萄、桃子、草莓等等水果来体验零下烧烤、星空露营、农耕体验、写生摄影以及科普研学等等多个互动项目。说到的关于烧烤露营的地方呢，那在花香牧场、花香农场，还有兔岛乐园，能够感受到花山 PC 以及烧烤露营、趣味游乐、网红打卡等等等等，都集中在金桂镇的牡丹花香。整个五月份这些活动呢，我们会一直持续到5月24号。而穿汉服叫花神汉服巡游的活动呢，是整个五一期间这5天的假期时间是能够跟大家见面的，有近200套精美的汉服，资深的摄影师呢与化妆师团队全程跟拍，定格你的古风之美。当然，汉服巡游与快闪还能够演绎花神传说，参与古筝演奏、古风舞剑，穿汉服完成任务还能够赢取纪念品。总之，体验感还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不只是穿着汉服，秀一秀我们漂亮的衣服和妆造那么简单喽。体验方面呢，还能够制作团扇、压花台灯等等等等，还不错。好，这我们来说到的这个贺兰县金桂镇的牡丹花香，另外一个地方是在青铜峡市的青秀园，这也是每年都会跟大家准时这个相约的牡丹花会了。青铜峡的这个青秀园是坐落于小坝镇老城区的东北角，这个西边就是靠着汉盐渠，南边靠着汉坝街。那园内呢是辟有牡丹园、海棠园、荷花园以及这个紫藤园等等专类植物的观赏区，所以呢四季都有看点。4月底到5月初，牡丹呢是迎来了最好的时节。听说最近，尤其是假期这几天，昨天哈，去这里看牡丹花的朋友都不只是昨天了，整个4月底就有很多朋友都去看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花开青铜峡，寻味牡丹香，青铜峡市第9届牡丹花卉文旅促消费活动的启动仪式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是在4月29号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哇，那看到的活动就老丰富了。我们再来往南边走，还能够在哪里看牡丹呢？那就是固原的牡丹山庄，在这里来体验乡村之美。坐落于原州区合川乡寨洼村的牡丹山庄，不仅是2A级的景区和5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同样也是一家集万亩游用牡丹园、休闲观光、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养生度假、农事种植及体验、美食品鉴、产品加工、文化科技、旅游休闲农业示范园。所以你想象一下，听到了这些简单的文字介绍，就能够了解到这里的内容那该有多么之丰富呀。好吧，朋友们，这么好玩的地方，可以去赏花的地方，怎么能够错过呢？我们来跟大家就先来推荐这3个可以去赏花的好去处吧。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你们此时此刻正身在何处呢？是在固原、吴中、银川、周卫，还是石嘴山呢？好吧，总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好了，那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0:18，也欢迎各位此时此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

来的《向快乐出发》假期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身边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带来的好玩的活动内容。其实啊，今年啊，咱们在五一假期，咱们宁夏的打卡地真的非常之多。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其实我已经提前跟大家去探班过的或了解过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哎，那么这个首先在昨天和今天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如果说大家能够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能够看到，哎，首先是一个应该是在去年2025年10月份是在乌镇戏剧节，哎，爆红的这样的一个街头艺术天团带来的表演，那就是法国顶级街头艺术天团带来的鸟人与他的奇美拉乐队是现场开演的。我们因为是提前去探班，是在4月30号那一天，当时能够看到这个艺术家们已经在去组装或者说整理他们的这个道具。我们那天也是很有幸，因为作为媒体采访嘛，能够去跟着他们去简单的有一段简短的算是一个排练吧。因为当时这个就是那个巨大的那个鸟人的那个装置还没有去组装好，所以其实我们那天也有遗憾，并没有去看到完整的演出的内容哈。那当然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哈。鸟人和这个鸟人与他的奇美拉乐队，他现场表演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同样今天是在稍后11点到12点的时间当中，他们所表演的区域是在哪里呢？是在青城堡之内。下午3点到4点还有一场，就是上午下午各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说去影城想要冲着这个演出去看的话，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记得这两个时间段是在青城堡之内。那去看鸟人。除此之外呢，应该是从今天到4号，这3天的时间当中呢，同样是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会有鳌鱼表演，就是大家知道的，可以去，高高飘起来的那个巨大的鳌鱼，特别的好看。鳌鱼的表演的内容其实这个区间哈，这个空间应该是在就是在青城以外的空间。其实我们都知道，青城堡里面的建筑可能建筑物比较的多，所以它并不太适合于鳌鱼的这个出现，因为它得需要一定的高度，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这个青城的外围哈，基本上都能够相对更多的来去看到鳌鱼的这个出现。那其实鳌鱼的这个表演呢，也是有具体时间的，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鳌鱼表演其实此时此刻马上大概还有8分钟左右，在影城就已经开始表演了，是10点半到12点，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下午呢是2点半到4点钟，这个表演的时间会相对更长一些。其实他们的这个演出的时间跟这个鸟人巡游是有一些时间重合的，所以就看各位如何去做一个打一个时间差。那大家想要两个表演都看的话，那就得要去斟酌一下了哈。从青城到这个青城以外能够看到鳌鱼的这个范围吧，希望距离跨度不要太大。

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哪里去过一个在五一假期当中有一些不错的收获呢？那比如说还可以去到那影城，你都已经逛完了，那就别离开了，直接下午的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到准备补不是到我们的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嘿，那么到去看见贺兰，那今年呢是有一个3.0版本的全新升级。那我在4月29号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应该是6点钟到6点半的时间里，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跟大家大概的去做了一些这个介绍。真的不管是从整个的重新的布置哈、环境的一些打造方面一些全新的舞台也跟大家见面了。总之升级过后的看见贺兰只会让你的感觉这种视觉体验感

会更棒。在今年五一假期呢，武市都是放大招了哈，我们全区有210项的活动，可谓跟大家一起嗨到深夜哈。银川葡萄酒演绎，狮子山工业潮玩，吴中早茶吃到爽，正味沙漠星空派对，西夏林沉浸式演出，星空音乐节，黄河落日演绎，非遗展，文博打卡等等等等哈，210项活动全覆盖，文旅加美食加购物加体育加文化，一条龙，真的是从早嗨到晚，烟火气加文化感双双在线。是的，说到了演绎哈，我们除了这个曼璞啊，我们的看见贺兰，以看见贺兰真的是全天候12个小时，从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都能够不间断的看到演绎，看到演出。有大的一些经典的剧目是在固定时间段哈，或者说一天只有几次来跟大家见面，那其他一些小的这种散点的演出的现场也能够带给大家非常不错的体验感。那关于演绎方面，那西夏林今年从春节期间让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西夏乐集带来之后，都在期待它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再次回归，那的确也已经回归了。4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回归跟大家见面了。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马术巡游，重现这个当时哈曾经1000多年前战马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哈。虽然说这个相对比较短暂，但是呢，一点都不影响它带给大家的这种非常特别的历史感和文化的氛围感。那至于美食方面，那这两天大家都会比较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我们的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是落地银川了。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哈，这个5大市集全开。总之能够带给大家美食体验的地方那就太多了。其实这两天大家相信应该会去分散到我们不同的5大城市当中。那参与活动也好，还是直接去看景儿也罢，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年五一体育直接成为假日的新顶流，看宁超，这就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了。那昨天去懒山公园看足球赛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已经特别嗨了呢？现场的氛围感也是非常之棒的。这么跟大家说，这个五一宁夏是把美食美景热血赛事还有宠粉福利贴心服务全部都拉满了，拼成了一场可看可玩可吃可购可沉浸式体验的假日狂欢。那我们不管是票根经济，我们通过看这个宁超比赛的票可以去在各大景区有优惠的一些活动以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银川市区的各大停车场都会做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假期安排，让大家能够一路玩的畅快。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节目上半场跟大家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还是希望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会在节目的下半场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了，我们稍后也会继续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了解到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整个假期带给大家的精彩活动，我们稍后再见啦。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3: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何物儿，
4: 干嘛？
3: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4: 他们看得明白吗？
3: 哎，
4: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3: 应该吧。
4: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3: 你看他们都懂的。
4: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好的，收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0:32，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向快乐出发》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孟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来继续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了解一下，正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今天这里的风景怎么样啊？大家的这个体验感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嘉宾的声音。喂。你好，

们也请大家耐心的久等了，我们今天的电话连线的确不是那么特别的顺畅哈。好的，没关系，我们又再次通过这个线路的调整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嘉宾的声音。喂，上午好。嗯，好吧，我放弃了。那可能今天真的是因为线路的原因哈，那带给大家的体感真的是特别的不妙，但是也没有关系哈，我们也继续请我们的导播再次跟大家再次通过线路的排查的办法，再帮大家去看一下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更多的其他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分享。那在这里呢要来跟大家说到一个征集的话题。那么生动为了生动展示闽宁协作的奋斗历程，深化闽宁非遗领域交流合作，创新呈现非遗传承成果，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山海匠心传非遗共创成果展面向社会公开来征集非遗主题作品。那欢迎广大非遗传承人创作者团队都能够踊跃报名参与。山海之约缘起使命召唤，以回溯闽宁协作初心，展现千里结亲的决策与缘分，反映早期调研、干部奉献等等题材创作的作品。那第二种呢，就是山海之力耕耘战天斗地，聚焦产业基建、民生等领域闽宁协作奋斗故事，表现菌草、葡萄种植，还有滩羊养殖、劳务协作等等内容创作的作品。山海之融共生，美美与共，呈现闽宁经济社会文化深度融合新风貌，展现文化互鉴、共同品牌等融合成果创作的作品。山海之智创新数字未来，聚焦闽宁协作故事，以非遗与数字经济、绿色科技、文旅创新融合，运用数字艺术、交互设计、VR 等新媒体手段创作的作品。山海之梦传承青春共鸣，寄托未来展望，体现闽宁两地青少年交流、非遗新生、青春活力与文化传承方面创作的作品。那提示大家哈，征集的时间呢是会一直持续到6月10号的晚上24点的时间来截止啊，就大家一定不要去错过这样的时间。尤其是很多我们的非遗传承的老师，我们的团队啊，都会有非常厉害的创作的经验，那也相信能够带来非常让人惊艳的作品吧。

好的，朋友们，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瑞卓，大山。好，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收听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向快乐出发》，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关注其他的旅游资讯。我们接下来说说，哎，我们的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那五一假期，军博园这里呢，以军事体验加科技沉浸加亲子游乐的多元体验，成为了家庭出游延续打卡的宝藏地，一站式满足亲子游玩、成长、教育与爱国熏陶的双重需求。那走进军博园，大国重器是排队而立的，那尽显钢铁雄风。在这里呢，大家能够看到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就静静地停泊在黄河岸边，还有358号潜艇、歼十战机、主战坦克等等海陆空退役军备整齐排布。那我们的游客到这里呢，可以登上银川舰，触摸导弹发射架，去探秘潜艇内部的构造，在专业的讲解当中了解国防装备知识，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震撼力量。那今年啊，五一假期期间呢，军博园景区重磅上线 XR 数字沙盘，这里呢也成为了亲子打卡的新热点。沙盘以前呢是沿黑科技打破传统观念哈，这个依托高精度的实景建模，带上设备之后呢，就可以去穿越时空来探秘装备、推演战术，互动感拉满。这个项目既满足了军迷的这种探索欲，也非常适合于亲子研学打卡。新潮的科技来碰撞红色军魂，哎，这个五一假期这几天，大家不妨可以到这里来解锁沉浸式军事探秘之旅啦。那除了硬核体验以外呢，景区还打造了丰富的亲子互动与研学项目，可以去换装打卡、亲子军事拓展、骑马、骑骆驼等等趣味的活动，还有包括什么呢？高射炮演武、RPG 体验、4D 军事电影、野外无烟草等等非常特色的内容，搭配了常态化的国防宣讲与实景演绎，将爱国教育来融入到了全程的游玩过程当中。所以呢，这个五一假期，银川军博园以沉浸式体验传承红色基因，用硬核魅力来点燃爱国热情，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够在游玩当中感悟军魂力量，厚植家国情怀，成为五一假期亲子出游的绝佳选择。

好的，这是我们来跟大家了解过的关于军博园的活动信息，我们再去大武口转一转溜达溜达吧。应该是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二号哈。今天呢，我们可以到龙泉村，哎，花海田园雅集感受一下。那五一假期期间的都是开放的，徜徉在绚烂的花海当中，随手一拍，那可都是春日大片呀。建议大家啊，尤其是女士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哎，尤其是小女生们，一定要穿着浅色的长裙，或者说复古田园风，哎，那去拍拍照，尤其是早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光线是最最好的。

当然不仅仅拍照，还可以去烧烤啊，还有文艺演出，能够进行休闲垂钓、非遗体验、亲子去玩，还有田园采摘的项目，总之内容超多的。至于住宿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推荐呢，特色民宿可以来考虑，推荐龙泉人家山居小院，那得提前预定，我不知道这两天还能不能够订得到房，应该不是那么特别容易了吧。

我们还可以去大窝口工业遗址公园，哎，去感受一下民谣及音乐季的魅力。秀带新生工业回响，在今天晚上呢，下午的5点半到7点半哈，那会带给大家有非常棒的青年乐队，会有连续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到4号哈，连续3天都会有露天的演出，当然还会有一些配套的活动，比如说文创市集呀、非遗手作呀、特色美食啊等等等等。如果拍照的话嘛，傍晚蓝调时刻还以老厂房为背景去拍剪影，这是比较好的，这可是专业的摄影师帮大家去亲测过的哟。还可以去穿这种复古的工装，或者说牛仔服，在铁轨和旧机械旁拍情绪大片。我们说还可以跟着影视去旅行，石炭井工矿文旅嘉年华的活动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必玩的清单就是昨天和今天嘛，那拍照的圣地应该是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复古的街道、老式的电影院招牌啊、旧的办公楼的楼梯呀、这个年代感的门窗啊等等，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些选择。那另外呢，美食方面那就多了，我们都知道的大窝口的凉皮儿，对不对？还有烩肉、辣乎乎等等，以及凉皮儿冰箱贴等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特别的文创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去选择。

至于在去到大武口住宿方面呢，也会有一些推荐给到大家，比如说金海湖宾馆啦，啊，龙泉村的民宿啦，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安排，哎，自己去考虑一下，选择住在哪里，或者说体验什么是最最好的呢？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宁夏美术馆在五一假期期间，哎，开展的各种跟美、跟艺术相关的活动。好啦，五月二号，版画宋匠心宁夏美术馆工业版画体验活动，在今天下午的2:30到4:30，会依托宁夏美术馆、宁夏书画院馆藏劳动艺术资源，特邀版画家高凯红老师开展专业教学。那结合工业元素，哎，详细的去介绍工业版画的创作，包括刻刀使用与拓印技巧，让参与者能够深度感受工业劳动之美与版画艺术的碰撞。活动地点呢是在宁夏美术馆的一楼大厅，当然这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哈，这个现场去报名，因为毕竟也是得需要提前报名的，人数有限，嘿，那当然了，没有关系，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提前没了解这个信息，没事儿，我们在随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宁夏美术馆的一些公教活动啊，等等一些体验课哈，每个周末包括节假日都会跟大家正常见面的。那明天呢，这个一起致匠心宁夏美术馆劳动美学市集活动，这个是没有人数限制的，是对外全民开放的，也是在宁夏美术馆的一楼大厅。那开展的是一个美学市集，这是会有五大特色的体验摊位，哎，大家可以去体验，比如说工业拓印。

哎，来镌刻劳动印记啊，酱精泥塑，还有这个软门的毛毡，中草药祈福香囊啊等等，以及简易的竹编啊，总之每一项体验都是兼顾了这种趣味性和艺术性的，让劳动之美藏于我们的指尖当中。所以呢，大家想要去找一个静谧的地方的话，安静的去这个感受一下美的力量，那么宁夏美术馆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城市当中，朋友们，我们这个在五一假期的五天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说能够去到银川市森林公园的话，那么在这里也一定会带给你非常不错的甚至是让你会有所经验的有关于咖啡的体验。当然不止咖啡，还有音乐。2026银川不像艺术咖啡音乐嘉年华正在银川森林公园北门的这个大草坪上跟大家见面。这五天的时间里都会有惊喜的内容呈现给各位哦。几十家的咖啡车哈，几十辆的咖啡车停在草坪之上。那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哈，一定不要去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除了咖啡以外呢，还会有很多与咖啡相关的，比如说美食啊一些市集啊等等等等，会带给大家。那比如说这个。旭飞集啊，旭飞咖啡，这是宁夏本土咖啡一站式的一个服务平台。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参与咖啡，不只是喝咖啡那么简单。那还有其他的很多一些这个市集的组成部分，比如说有手工皮具手作一些这个可爱的玩偶饰品这个芳香生活馆工坊等等等等，包括 3D 打印工坊都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去逛的地方，还可以去听音乐哦。我们一号昨天的这个音乐是免费的，其实已经结束了。那五号这一天的这个是需要售票的，需要购票才能够进入现场来听音乐，来品美食，喝咖啡。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在现场有更多的我们的移动电台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去到银川森林公园北门的我们说到的2026不像艺术咖啡音乐嘉年华当中来去找到我们吧。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再次祝大家假期快乐，因为毕竟今天才是假期的第二天嘛，对不对？我们还有三天多的时间可以去好好的放松放松。就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玩得开心吧，朋友们。好，假期快乐，再见。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春雨新春千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回正

0: 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6: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1: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回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时候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只要用心感受，它便时刻会萦绕在我们的身边。生活就好像五味瓶，什么样的味道都会有。雨水净化空气，泪水净化心灵。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抓不住的沙放下一把，抓不住的人放下也罢。有句话说，错过的风景总是最美丽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所以要活在当下。

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小手拉大手》。曾宝仪曾经将这首翻唱自日本动画片《猫的报恩》的主题曲重新填词，改名为《专注》，不过是以励志的内容为主。而梁静茹的这个版本呢，在编曲处理上简单而清新，陈绮贞填的词没有华丽的内容，却勾勒出了一幅幸福的画面。那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在一起时相互依偎、相互关怀、携手共进的甜蜜和温馨的呈现。梁静茹的演绎轻松自然，没有很多的修饰，但也正是如此才能恰到好处地将这份情怀表现出来，走进很多人的心中。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人生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无奈，有很多事情也是我们不能把握和控制的。所谓木已成舟，既然不能改变，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会选择接受呢？接受所有的不公，接受所有生命中的真相，再抱怨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斗地主一样，就算你拿到一副很烂的牌，我想你也不会丢牌说放弃吧。游戏可以这样，生活也可以像打牌一样，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呢。现实很残酷，如果我们学会了接受，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不是吗？

飞翔的琴声以及不那么花哨的唱腔，有没有让你回到最原始的感动呢？在青春的岁月中，不只有美好，也有困难，考试的失利，对未来的迷茫，升学的压力等等，我们也需要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怕千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用我们的倔强坚守内心的梦。有一种感动叫做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一种思念叫突然好想你，有一种执念叫倔强，有一种信仰叫五月天。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
7: 的没
9: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怎样才能走出孤独呢？千万不要听陈奕迅的孤独患者。陈奕迅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张爱玲说，人到了中年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其实不仅仅是中年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是有自己的孤独的，只是别人不懂。时光就好像一列火车呼啸而过，一旦走过了故事的结局，故事里的人不得不散场，徒留下许多如你我这样的人，突然被勾出许多青春的回忆，感叹着物是人非，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

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松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你可以不拥有任何东西，除了对生活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人生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定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他们懂得，希望总是会出现在绝望之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

0: 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2: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8: 四季，十二月令，24节气，
9: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8: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9: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8: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准时向你报道的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工资收入有关哈，也是源于呢有这样的一条讯息，就是人社部的网站最近发布了全国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的情况哈，我们也看到，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应该都还好吧，都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吧，我猜测一下哈。那么说到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上海是最高的，达到了，我看一下，2590块钱。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是最高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各个地方的规定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是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的。那比如说用安徽来举例子哈，安徽呢三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的最大不同就是口径发生了变化，和其他省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不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变为了包含哈。那不过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并不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所以呢相对来说哈，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一点了。那说到这个工资哈，今天也要跟你聊一聊，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吗？我想到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年，每个月基本上拿800块钱，那会儿呢还是租房子的哈，然后呢大概要花500块钱花在租房子上，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所以就是租了一个单室间，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还是那个房东家里面的一个厨房的单室间，他把它做成了个小卧室，但是当时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哈，就觉得在那样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呢，能够有我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把它装扮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在此之前呢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哈，也从未有说离开过爸爸妈妈，有单独自己住的，那除了是在大学里面住宿舍，那也是跟同学在一起嘛，所以呢刚步入社会那时候虽然只拿800块钱一个月，但是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记得特别清楚，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了，到对面的报亭买报纸，报亭摊的老板起得也很早哈，然后呢带着报纸就来到单位了，那会儿呢要编辑资讯，

然后呢跟早班，还要去编辑每个整办点的资讯，并且直播每个整办点，一直到晚上最后一个点，就是十一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返哈。但是我却一直都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也回忆一下你吧，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收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那你用你第一份的工资收入做了些什么呢？

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

0: 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也来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在工资方面的一些情况哈。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呢？那其实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呢，现代人能够赚钱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啊。比如说好多年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看起来跟电视购物没什么区别的直播带货呢，现如今也是拔地而起了。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的行业其实也有很多了，但是古代哪一行生意最赚钱呢？我们也来唠个五毛钱的。很多人首先呢就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了，因为当时呢清朝实行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哈，只授予了广州十三个行业来做对外贸易，所以呢它经营的就是垄断性的业务了，这个利润可非常可观的，十三行的行商们啊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不过呢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毕竟只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嘛，也是特殊的体制下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古代这些比较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的盐商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盐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重要，它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嘛。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会儿又没有冰箱，那么盐呢就可以拿来腌制一些食物，从而去减缓那些食物变腐败的这个腐烂的一个速度了，是不是？腌制的食物嘛能够存放很久了。那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石油，而且那个时候的盐啊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的，它的开采成本虽然不高啊，但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出产嘛，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发现某个地区产盐开采成本又低，那么这个产盐的地区啊就像今天的中国中东产油国一样，闭着眼睛都能够赚钱哈。那这么赚钱的行业显然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呢对盐就实行了官营了。春秋的时候呢齐国之所以强大，那很大的程度呢也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的政策。你要是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换一个字哈，换成官山海，一个是当官的官，一个是管理的管，管山海哈，可能就清晰多了。这是一种主张由我们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并且呢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的一个思想。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国家专营盐业就于盐之力啦，为齐国呢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后来到了汉朝的初年啊，盐业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民营，但是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多贩盐的商人就变成了巨富豪强了，富比王侯将相哈，所以也让那时候的这个官员非常的担忧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因为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所以就又开始实行了国家专营盐业的制度。这个好处呢对这个政府来说哈、是显而易见的哈，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政府对盐业改成了特许经营，就是给商人呢发放一些盐引，就类似于一种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哈。有了这个盐引的商人呢就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的收购食盐了。那么为了获得盐引啊，其实呢很多的盐商呢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一些任务了，比如说向军区运送一些军粮等等啊。当然盐商呢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呢去做一些工作汇报等等，所以其实哈、当时在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最肥的官职之一了。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以前古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哈、赚钱最多有所了解了呢？那么也说说你理想当中的收入吧，或者也可以说说你第一份工资收入是用来做什么的。刚才节目一开头文飞也说到了哈，我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每个月是拿800块钱的，虽然不多，但是那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其实花钱也不是特别厉害，我那会儿呢基本上离台附近很近的地方租的房子，所以要不就是步行来台，要不呢就是骑个小电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挺喜欢那时候刚毕业的自己，就觉得生活简简单单，乐乐呵呵。那会儿拿了第一份工资呢，也有给父母买礼物啦，虽然不是买特别贵重的，但我个人也会觉得礼物不在贵重，而在你是不是有用心去挑选哦。

0: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吧，类似于那种网络剧，然后呢说到有一个男生他去工作，但是其实他家里还是挺富有的哈，但是他就一直希望呢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得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然后呢拿了2000块钱，那时候呢就花了200块钱给爸爸买了一个什么礼物，然后爸爸就感动到不行，但是其实他们家呢都是做大生意的哈，签一个单呢都是电视剧里啊上亿的那种。看到陈志华说，我觉得自己的收入够过就可以了。确实是哈，其实不管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我们自己去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

0: 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现在拿的也不太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那会儿刚毕业，其实对薪资呢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对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能够真正的开始踏入工作单位去工作，像我

用自己的能力所赚起来的。当年呢，我是每个月租房花500块钱，然后剩余300块钱呢，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买一些东西啊。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剩下的300块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给父母买东西了。至于买了什么，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一定是用心给父母挑选的礼物。另外呢，在母亲节啊、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啊，也会专门给他们买礼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哈，父母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去把自己赚来的钱给到他们，特别是我父母，他们可能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呢，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嘛。当他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孝心，他们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知否知否的环节，那说到工资呢，我们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聊古人的工资。其实呢，很多人都探讨过这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古代官员的俸禄到底多少呢？包括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古代的极品官员呢？我们也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吧。那么鉴于历代俸禄的形式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查阅了详细的俸禄数量之后呢，那部分肯定还是推算的嘛。那把所有的形式的俸禄，比如说俸钱、俸银、禄米、官田等等收入啊，按照当时王朝中期的生产力啊，包括赋税的制度啊，还有度量衡物价水平统一，把它折算一下，折算成大米，那么按照目前的大米价格呢，差不多每公斤是5.38块左右吧。那么按照月薪再折算为人民币，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不同朝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汉代吧。那汉代的高层官员的俸禄呢是非常优厚的，那么算是以禄养廉的。但是低层官员的俸禄呢是比较低微的，就是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你看像三公、宰相这样的位置哈，他们的这个品级呢是万石了，折合现在的我们的工资收入的话是达到了56,490块钱一个月，还是挺可观的啊。九卿的话呢是29,000多，然后诸侯相的话呢是24,000多，到了校尉的话呢也要有19,000多，将近20,000块钱。那到了都尉、中郎将的话呢有16,000多，到了这个御史中丞的话呢可以拿到14,000多左右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县令，那在县令和这个御史中丞之间还有很多的官职啊，我们就略过不说了。我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官，比如说县令，我们大家都很熟吧。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拿到6,456块钱左右。那武官郎中的话呢是5,000多啊，长安御史的话呢是2,582块钱。大概心里是有个数了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员的职位的所拿的收入。刚才说到的是汉代，那到了唐代的话呢，唐代官员的俸禄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不会像刚才所说的汉代悬殊那么的剧烈。那即便是底层的官员呢也能够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那总体来说呢，你看像宰相的话也是一个月6万多，那么你看到这个县丞，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县令，那也能拿到17,000多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均衡的，至少都能够拿到一半往上哈。说完了唐朝呢，再来说说宋代吧。我们都知道宋代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富宋名不虚传啊。那朝廷呢也是非常有钱的，而且呢宋朝的文官的地位又特别的高。宋代的官员基本工资呢除了现金之外呢还会发放一些福利啊，比如说粮食啊、衣料等等。可以说在宋代当官是特别的舒服了，总体而言呢也基本上能拿到一万往上的。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基本上都是在5万左右哈。而且呢在宋代，我们当时说到哈，官员的生活真的还是挺滋润的，而且呢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如果是说要问到我想去到哪个朝代，不管做平民百姓还是做官员，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宋代。那有多即有少啦。到了明代的话呢，明代的官员相比较而言呢就比较辛苦了，他们的俸禄呢实在是很低哈。那么清官海瑞一年上头吃不上几次肉哈，并且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死后呢也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哈。其实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当官一辈子家无余财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哈。总体来说呢，你看像这个明朝基本上是在2-3千每个月的收入，那到了这个三公宰相的位置

才能达到40000左右，所以也相对来说呢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呢大体上拿的钱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怎么样，现在听了各个朝代的整体的官员的收入，是不是心中有个谱了呢？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过去的话，你会想到穿越到过去的哪个朝代呢？

0: 从来不成谁的风，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管不清瞬息万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最后环节了。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桶金，工资的收入是多少钱呢？当时还记得用这份收入做了些什么吗？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也让我想到工作最初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成长。真的挺好的。虽说我现在工作有十多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都好像恍惚之间，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刚入台的一名新员员工一样，也是要永远的保持这份初心才好呢。大家基本上第一份工资都有记得给家人买礼物哈，相信收到我们礼物的父母呢，内心肯定笑开了花吧。收入可以够用就行，心态要好，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关于今天有讲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那就是盐业这个领域了。古代盐业最赚钱，特别是扬州盐贩也特别多哈，暴利行业呀，要运到内地就更赚钱了哈。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拜托们。

0: 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

0: 呀，真香！
1: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

看小舟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尘被人遮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流离人的瞳孔，那光点越多故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至客户端。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

0: 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这季呢我们还继续讲啊声东击西。这个上一集我们讲了一些声东击西的实战案例，那么这一集呢咱们继续分析这个声东击西它的奥妙所在。那么声东这是虚的啊，是假的，那么击西是实在的，是真实的。所以声东我们得说它是手段，击西是要达到目的，是要趁着对手无防备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真实目的，所以有时要制造一些理由，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样呢就能将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别处，从而不知不觉地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声东击西这一计出现和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啊，因为它字面意思浅显，很容易被人理解，那么运用起来呢也十分灵活，因此即便是个小孩子在这个游戏中也经常使用这一计谋。那么在人际交往时，如果也能将此计巧妙地加以利用，就能实现原本无法实现或者很难实现的目的，获得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么这里边的实战案例很多啊，我说一个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这人谁呢？风流才子唐伯虎。要说起这个明朝的大画家唐伯虎啊，这一生有乐子的事儿啊，风流的事儿太多了。有一部影片，周星驰先生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哎呀，太绝了啊，拍得非常好看。那么，周星驰先生呢，把这个唐伯虎演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啊，不管历史上唐伯虎啥样，那么人们就拿这个周星驰演的这个唐伯虎作为金标准。那么唐伯虎有一次就运用了声东击西之策保护了自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明孝宗年间呢，宁王朱宸濠就准备起兵谋反，他特地在南长城啊建了一个书院。他为什么起兵谋反还要建立书院呢？首先一个，他用这个书院呢招贤纳士，他仿学春秋战国啊，就是把全国的这个名士召集到这儿来，然后在里边选能人，懂得兵法的，就懂得会这个带兵打仗的，他要在这里边招这么一批人。另外呢招这个死士能为他效力的啊，他就是拿这个东西做个幌子。可这时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个唐伯虎啊名望很大，哎，才学很高，是否把他请来

一来呢，唐伯虎名望大呀，来了之后往这一坐，大伙一看唐伯虎都来了，那得来多少人投靠你啊，对吧？所以朱宸濠呢一听有道理，就派人到唐伯虎家重金请唐伯虎。至于这个重不重金，唐伯虎啊没有多大兴奋，关键是这个书画院对他很有吸引力啊，来请我到那儿当书画院院长，我是唐院长，对吧？将来哎，我可以桃李满天下，在那儿把我的这个绘画艺术书法艺术传承下去。所以唐伯虎想了想他就来了。哎呦，这个朱宸濠啊对他是热情款待啊，哎，那真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可没过几天，唐伯虎就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儿。一个是这个朱宸濠有时鬼鬼祟祟的，另外私自养兵，另外鬼鬼祟祟什么呢？跟大伙合计怎么能得天下。哎呦，唐伯虎就感觉这里有事儿，这老小子是不是要闹啊，啊是不是要起兵造反呢？那么经过仔细的侦查，唐伯虎确定朱宸濠要造反。哎呀，这还了得吗？啊，我在这儿待着多危险呢，我赶紧跑啊。可怎么跑啊？现在这老小子名义上还是宁王的，我跑回去他也得把我抓回来。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唐伯虎开始装疯。装疯卖傻呀，哎，喝完酒就大吵大闹，就开始在府里头打滚儿，哎呦，往脸上抹墨，有时候把衣服就脱了，赤身露体的在当院里头跳裸体舞，就疯了。朱宸濠一开始啊不相信，因为唐伯虎能疯吗？不过过去一看，这小子真疯了，啊，疯疯癫癫的，往厕所里钻。弄一身粪，哎呦，臭气熏天呐！最后朱宸濠也不管他了，那意思你赶紧走吧，你这是怎么了？唐伯虎跑回来了，装疯卖傻的跑回来了。回到家没过几天，宁王朱宸濠造反了。可又没过几天，这个造反就被人给镇压了。然后顺藤摸瓜的找这些死党啊，造反的，谁跟宁王造反了？斩！哎呦，这杀了不少人呢。有人就说了，唐伯虎也到过宁王朱宸濠这儿，可是后来这个朝廷一调查，把唐伯虎就放了。为什么呢？啊，唐伯虎在那儿是装疯卖傻，知道这小子密谋造反，不与他为伍，所以唐伯虎跑了，躲过了一劫。唐伯虎巧妙地利用了声东击西之策啊，避免了杀身大祸呀。那么声东击西的这个例子很多啊，特别是在战场上，那么使用的方法也各异，而成败的关键呢，声东击西啊，这个关键是声东是否能让对方完全相信，或迷惑其意志，或固步一阵，使对方力量分散，使这个敌方减弱西面的防御，甚至完全放弃对这个西边的防御，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个声东就是击西啊，声东是手段迷惑，击西是目的。那么总结起来啊，这个声东击西这个计策呀，可以有以下几种使用方式。一是呢，忽东忽西的啊，飘忽不定，一会儿东边一会儿西边的牵制敌人，不固定我方的进攻方向，一会儿向东啊，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无法确定我们的主攻方向和真实意图，只好处处被动防射。那么时间一长啊，必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这时候我们便可以利用时机，是大获全胜。第二呢，是即打即离，迷惑敌人啊，一会儿打你，一会儿离开你，
这个是指我方十

主动攻占，时而远远离开。那么敌人以为我方要打他时呢，我们呢不打。那么敌人以为我们不打呢，我们就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以致敌人无法部署战前准备啊，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那么第三呢，是发动这个假装的攻击，蒙蔽敌人。那么这个是指我们故意啊，向敌人发起进攻，引起敌人的注意力，等敌人把兵力全部调到你攻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突然向另一个地方发起猛攻，那么敌人知道后呢，也就为时已晚了。那么第四，还有第四点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避强击弱的袭击敌人。这是指我们呐，飘忽不定的进攻下，敌人无法制定准确的进攻计划，那么我们呢就避开敌人的精锐之势、锋芒之处，趁机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让这个敌人呢无法应对啊，无法应对，妥协就范。总之呢，这个声东击西啊，历来受到中国兵家的重视。但是如果这个计要运用不好，还麻烦了，被敌人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那你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哎，那么这个秘密啊和主动是处事的最高手段，公开等于不设防，被动则必然受牵制，不管在战场上、商场上，还是在这个政治舞台上，这个声东击西之计是到处可见，时时可用，种类繁多，只不过呢，有的利用的好，结局呢很成功，有的呢利用不大，反而弄巧成拙了。而当别人对我们实施这个声东击西这条计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防范对策来应对。那么首先呢，要尽可能前后呼应，防备不错，你就随时加小心，仔细分析敌人的一切动向，你就能分析出来他是否在声东击西。可也有的这高手使那东西你都想不到声东击西。咱们就举个小例子吧，水浒大家都知道，里边有个古上早石谦，是个小偷吧，哎呦，石谦弄了一个声东击西，太高了。这个故事呢，它是这样的，这个古上早石谦呢，在没入这个水泊梁山之前呢，他是个游贼，走到哪儿偷到哪儿，哎，散仙。那么有一年呢，他就走到这么个县城，这个县城非常肥呀，啊，大户有的是，有钱的多，所以这个古上早石谦就下手了。石谦有个毛病，就凡是偷完了作案，他随身带着笔，在墙上留下三个字：“古上早。”哎，这常言说得好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行了，留上三个字儿：“古上早。”我这也是扬名立万，知道吗？将来我成了大腕啊！我石谦的名字不就出去了吗？一打听，古上早没有不挑大拇哥的，都得服我。结果后来由于太轰动了啊，总留这个字，就连官府拿他也没办法。为什么呢？不知道这古上早长什么模样，就有这么个小偷叫古上早，什么模样不知道。后来这个官府找来了神探啊，神捕，结果呀，设了一计，就把这古上早石谦给抓住了。但是呢，在这个大堂上审问的时候，古上早石谦呢就不承认自己是古上早，我不是，我冤枉，哎呀，我就是个小偷小摸，我哪能比得了古上早呢？是不是？这个，对不起，我绝对不是，你们抓错了。县太爷也纳闷，不过通过这个作案手段认定你就是古上早，但起码你得有60%到80%你是古上早，先把他。

压下来之后看看那古上早出没出现，如果说把他压下来了，那古上早还在外边作案呢，那就说明这个监狱里是抓错了。就这样就把这个古上早事先就押到这个监狱里去了。这个看守我姓王，叫王三儿啊，一看这个石谦挺有意思，那么对这个石谦啊还挺客气。石谦就跟这个看守王三说，我可不是贼啊，我也不是什么这个古上早，你们官府误会了，估计啊要将我终身监禁了，这坐牢啊是在所难免的。别看我没有古上早那个名声大，但是我干了这么多年偷了不少东西，这回出不去，我这些东西还花不了了。哎呀，那些金银财宝啊没法享受了。我看你呀、王三啊，你是看守，这段时间呢对我也不薄，这么办吧，我决定把那些金银财宝给你以表感谢啊。那个金银藏在哪儿的呢？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摊金子在那个宝塔顶上呢，明白吧？你呢到那儿取来，然后你就花，我就给你了。这个王三半信半疑啊，真怎么的，看过去吧。就来到这个塔上，真就找到了一个小坛子，打开一看，哇，黄金白银呢，他是满心喜欢的，买了不少好吃的给这个石谦儿。回来就对这个石谦儿啊就照顾更有加。几天后呢，这个石谦又对这个看守说，哎，我还有一坛酒啊放在这个一个桥的那个底下，这坛酒可不是一般的酒，你喝吧，简直是琼浆玉液啊。那个你把这坛酒啊拿到手，但你记住，看似一个酒坛子，那里边装的全是金财宝，知道吧，就是那么个酒。这看守王三一想，真的怎么的，去了，到了真就把这坛子找着了啊。哎呦，一连三次啊，这个石谦就告诉他，我那还藏着几件新衣服啊，你到那拿走。一来二去，每说每中，突然有一天石谦就跟他说，我有点事儿，我必须得出去一趟。为什么呢？我爹的坟呢离这不远，我得给我爹上坟去，今天晚上就是我爹的这个忌日，所以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假，我呢一会儿就回来。由于那么几次说了都算数，这王三儿呢另外也花石谦钱了，不好意思不答应。那你大哥真回来呀？你放心，我能不回来吗？对吧，我能坑你吗？石谦啊由窗户出去了，到了二更真回来了。哎呦，这王三抱住石谦大腿，哎，大哥你说话真算数啊。啊，那怎么不算数呢？我给我爹烧完纸就完事儿呗，是不是？结果第二天城里发生了一个大案。什么大案呢？有一个买卖人家晚上去了贼了，把金银财宝拿走了，在墙上留下仨字儿：古上早。谁干的？石谦啊。石谦在这个牢里出去，拿给他爹上什么坟呢，就跑到这个大户人家做了一案，墙上留了仨字，第二天轰动全城。哎呦，县太爷一听，那看起来咱们抓的那小子是个小贼啊，小贼呀、那真正的古上早啊还在外边作案呢，是捐了石谦俩月给放了。后来那么石谦走了，这看守王三啊过两天回家了，他媳妇神神秘秘说，说昨天晚上咱们家来个人，给门口放一堆东西，说感谢你老公啊在狱中对我的照顾，谢谢了。说完这几句话走了。哎呦，王三明白了，牢里头抓那个肯定就是古上早，那天他说给他爹上坟去，实际到外边做了一案啊，偷人东西了，写着名字他回来了。这声东击西啊，迷惑我们呢，啊，使我们官府以为真的神偷还在外边呢，实际牢里头抓的那个是真的。所以这个石谦啊就弄了这么一次啊，说这个史记上有吗，这都是啊演绎小说传奇故事。

0: 这是一些声东击西的案例。这里边又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用一些常规的手段呢、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本来呢用常规手段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次就失灵了，那你就别老用这常规手段了，你就另想一个招啊，寻找另一种办法呀。啊，那么为了不引起目标者的怀疑呢，你可以制造一些假象，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是很重要的。因此啊，这个声东击西就成了重要的谋略之一。记住一句话，这个声东只是你的手段，而击西则是你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个声东击西啊，它是这个36计第一套圣战计啊，最后一计。这个36计呢共计6套，一套6计。这圣战计有6套，我说了，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最后一计那就是声东击西。那么圣战计为什么第一套是圣战计呢？就圣战计是指啊，在这个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根据对手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这个计就是圣战计啊，要要求呢在战前要具备胜利的条件、方案和把握。那么而后呢，在这个战斗中通过计谋的运用，将我方的优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战胜敌人，获得更大的利益。下一集我们就讲第二套敌战计，精彩节目孙一静候您倾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0: 下 Truth Radio。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5: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评书36计。我们这一集呢讲36计的第二套敌战计。这个第二套的敌战计里边共计有6小计啊，因为36计嘛，这个36计呢是共计6套，一套里边6计，加在一起呢那就是6636啊。评书36计。那么今天我们这36计啊，讲36计的第二套敌战计。因为这36计呢共计有6套，一套里边有6计，第二套敌战计里边的6计是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这是第二套敌战计的全部内容。那么这个敌战计它的宗旨是什么？这个宗旨就是指自己这方，比方说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对抗作战。那么在大敌当前之时啊，在与敌人对阵的场面上，既要有胆识，要有胆儿，别贪生怕死，尾刀必剑啊，又要能审时度势。这个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与较量，要想稳操胜券，不仅要提高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而且还要想办法削弱敌方的战斗力啊，就是消耗他的战斗力。所以敌战计第二套啊，它的第一计是什么呢？是无中生有，就是没有的事儿要把它生出来，无中生有嘛。那么无中生有在这个36计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啊：狂也，非狂也，失其所狂也，少阴太阴太阳，无而是有，狂也，狂不可久而一绝，故无不可以终无，无中生有，则有狂而真，有虚而实矣。无不可以败敌，生有则败敌，生有则败敌。这是他的原文。 这听得跟天文似的，这得解释，不解释谁也听不明白。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呀，无中生有之计啊，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欺骗，而是将某些假象啊，迷迷糊糊的、乱码七糟的这假象示与对手啊，让对方看着，那么使对方相信它的真实性，那么然后呢，就把这些假象突然的变成了现实，让对方毫无心理准备，弄他个措手不及，从而呢击败这个对手。那么这个计谋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第一个，就是凭空捏造事实啊，处处散布谣言呐、把这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说成的跟真事儿似的，让这个对方思想混乱，是吧？其目的是趁机呢消灭敌人，获取利益。那么第二呢，就是以假乱真，把假的东西呢装扮成真的，啊，最后呢，再把它巧妙的转换成真的。你看看，这多厉害！

0: 攻城怎么办呢？
1: 那就得放箭呢。
0: 可有一点呢，这城里头啊，这个箭非常少，所以张勋就想了这么一个招。
1: 什么招呢？
0: 他扎了1000多个草人啊，就把这些草人啊都给穿上黑衣服啊，趁着夜色用这个绳子把他们由那个城墙上边哎放下来，就贴着这个墙放下来。那么城外的令狐潮这一伙以为是敌人下城了呢，便用这个箭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开始射这些草人子啊。哎呦，等射差不多了，张勋告诉往上拉，嗖嗖嗖嗖嗖，又把这些草人拉上来了，白得了10多万支箭。好家伙，紧接着第二次又把草人子放下去了。那边张勋还命令放箭，啪啪啪啪啪啪，放了一半的时候他感觉不对劲儿，中计了，是不是草人啊？可他刚这么一想的时候啊，张勋告诉赶紧拉上来，又拉上来了，第三次还往下放，这回放的可就不是草人了，是真人下去了，都带着家伙呢啊。那么这时张勋告诉别放箭了，嗯啊哈哈哈哈，嗯，他们放下来就放下来吧，嗯，是草人。可有一点呢，放下来不是草人，是真人呢，嗷嗷一嗓山崩地裂一样，哗沙呀，一鼓作气张勋大败。你看看，这就是无中生有之计，听得惊险吧。那么在这个具体运用无中生有这条计策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把握呢以下一些问题，必须得把握住啊。第一，它只是竞争上惯用的一种策略，运用在军事上属于诱敌之计。那么如果把它运用到经营管理上，只能使用它的隐身意，用不真实或虚无的东西去迷惑竞争对手，那么让对方呢在不清楚你的真实意图情况下无以应对，绝非真的造假骗人啊，更不能长期以假示人，那就成了诈骗了，是吧？那么第二呢，在这个运用无中生有之际，要把握好可能瞬间而逝的绝佳时机呀、啊，就那个时机出来嚓就没了，一定要把握好住啊。那么在对方觉察并改变行动策略之前，你要快速出击，将对手制服，一举拿下，就是这么个意思。哎，还有第三点，这个无中生有并非真的以无作有，而是事无藏有。这句话什么意思？事无藏有就告诉你我没有，那么暗中呢藏着这有，其关键在有而不在于无。那么空虚是不可以战胜对手的，而被对手忽视和误解的实在才是真正可以战胜对手的力量。因此运用此计，核心在有，同时呢无中生有所利用的无也绝不是长久的虚无和欺骗，要看准时机，及时的变假为真，转虚为实，露出真相，是达到目的呀。这里边再说一个啊案例，有一出京剧叫《文昭关》，是吧？就说的伍子胥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受小人的陷害啊，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先后都被这个楚平王所杀。那么伍子胥虽然逃过一劫，但也成为了悬赏捉拿的对象。那么对于伍子胥来说呀，迫在眉睫的事儿就是如何逃脱楚王的追杀，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那么委屈愤恨的情绪一定有，但那恐怕都是活命之后的事情了。我要大报冤仇，我要报仇，但是前提你得活下来呀。从这个楚国到吴国必须要经过昭关，这个昭关乃是一个重要的关口，是重兵把守啊。那么这时关口上呢，也正好贴着一张伍子胥的画像，他高高在上，在那悬挂着。伍子胥在暗中观察，就发现每过一个人，那个画像底下有那兵就会严加的盘问。哎呀，再加上伍子胥的身高本就一丈，膀大三粗，眉广一尺，目光如电，长那模样，你想啊，这个气质啊可了不得啊，那不是装出来的。伍子胥本来呢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武将，那是个人物，所以呢能像平头老百姓似的吗？所以他那个模样就让人产生怀疑啊。你过来怎么事儿？哟，先带回去排问排问，是不是伍子胥先把你抓起来，因为你这模样不像老百姓，所以过不去啊，实在难蒙混过关，这可急坏了伍子胥啊。哎呀，找了个地方住在那儿了，急坏了伍子胥啊。晚间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推开房门，手提宝剑站在天井，抬头望苍穹，见皓月当空，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灰。遥看远处，山林的苍茫，郁郁葱葱，那真是木兮兮，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现万物之得时，叹儒生之恒休。曾几何时啊，即将国破家亡，大丈夫不能报国保家，虚此一生，惨杀人也。他低头看剑，一滴泪水洒在剑锋上，一滴两滴三滴，点点滴滴，那真属心如刀割，那心灵中的悲怨恨三部曲如长江大河的激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奔腾而出。他觉得浑身在颤抖，血液在体内飞快的旋流，眼前出现了全家被杀死的惨景啊！那风，那雨，那哭喊声，那鲜血染红的黄沙，天公有情雨垂泪，大地含恨草露悲。我伍子胥生在三光之下，天地之间不能报却父母冤仇，我枉为人也啊！唰，急成那样子。第二天一照镜子，吓一跳，怎么的？头发全白了啊！哎呀，一夜急白的头啊！那个他是住在他朋友家嘛，对吧？一夜急白的头，他朋友福姓东皋，就东皋公。哎呀，第二天早晨一见伍子胥吓了一跳，子胥啊，你这一夜白发呀。可转念一想还是个好事儿，计上心来。原来这个伍子胥啊，因为头发的改变，人也变得苍老了，看起来啊足有50多了。东皋公呢便找了个身形高大酷似伍子胥的年轻人假装过关，果然那人立刻遭到了那士兵的盘查，并把他押送给了楚王。那么就在这么一乱的这个当口，那么真正的伍子胥早已经化妆成老者的模样，是顺利的过关了。伍子胥过昭关不久呢，便在路上遇到一名叫左丞的小吏啊，这小叫左丞，是个小官。不巧的是这个小吏啊，就这个左丞啊，曾经跟伍氏父子打过交道，所以就立刻认出了伍子胥。左丞是大惊啊，哎呀呀，朝廷拿你甚严，你是如何过的关呢？伍子胥心里这时就想了，此人不

0: 不知是敌是友，以前见过几面，是敌人还是朋友啊？如今最好啊，还是把他哄住为妙。于是这个伍子胥就对他说：“说楚平王抓拿我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颗夜明珠。这夜明珠是世间的太稀有的物品了，但它早已经落入了他人之手啊！我刚才已将此事禀报给了昭关的守将，他便放了我。那么现在我正在啊，要去寻找这颗夜明珠。”这个左丞不相信，说不对呀、啊，楚王有令啊，谁要是放了你就满门抄斩。现在你还是快点跟我回昭关吧，向守将问明原因。真要像你所说这个事儿，那我就放你走。这时节回昭关，那不是自投罗网吗？伍子胥哪里能跟他回去？于是急中生智，一把砰，他就拉住了左丞这个领子。你确定要回去吗？若是见到了守将，我就说那颗夜明珠已经交给了你，而你见夜明珠而起意，竟把它吞到肚子里，到时候看你怎么跟楚平王交代。我虽难逃一死，但楚平王恐怕也不会放过你的肚子。他想看珠子，就拿那刀刺楞楞扑楞楞给你这肚子上一拉开。就这一席话，把那小吏左丞吓得蹦蹬坐地上了。伍子胥见左丞啊果然上了钩，紧接着继续说，为了保全你我两个人的性命，你不妨做个顺水人情，现在放了我，这样一来没人知道你见过我，你顶多落个无功，可你要不放我，就得性命难保，怎么样？
1: 那好嘛，那好嘛，那好嘛。
0: 左丞听着果然放了伍子胥。伍子胥在这里咱们分析一下，用的就是无中生有之计呀、啊、他凭空捏造这个夜明珠这件事儿。这个小吏纵然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但也绝不会当下就将这件事儿否定了。必定啊，这世间啊这些事儿啊瞬息万变，不是他一个小吏这个小官能掌握的，唬住了这个糊涂的小官左丞，这才让自己化险为夷呀。那么有的同志就问了，这是咱们给别人使这无中生有之计啊，如果别人给咱们使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咱是怎么防备呢？当然呐，如果别人使用此计，这里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可以采取以下防范措施来应对啊。首先呢，你不要轻信敌人，不要轻信他，要以一种怀疑的目光看着他，勤于观察思考，必要时呢还要做深入的分析和判断，那么及时的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其次就是要提高警惕啊。那么对于敌人的反复做的事儿，尤其加以提防。这句话很关键啊，就是敌人反复做的事儿，来来回回，他为什么老这么折腾啊？啊，为什么老要千篇一律的这么折腾呢？他这里边说明什么呢？他要干什么？你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无中生有。所以啊，对这个敌人过多反复做的那件事情啊，就反复做这个敌人，要多加小心，尤其应该特别提防了，特别谨防敌人被我们拆穿的假象再次出现。那么阴谋，你记住啊，这个阴谋诡计就隐藏在这些假象的背后。那么最后呢，要积极抵制流言蜚语。那么敌人施用无中生有的一种常用形式就是散布谣言。 面对这个流言蜚语，我们应该沉着冷静，分析源头，找出真相，这样敌人的阴谋就不会啊得逞，就不攻自破，那么我方的利益呢也得到保障。要说起这个无中生有这个计，是大有学问啊，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小子叫阿道夫·希特勒，运用了无中生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7: 大爷，
6: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昨晚桥上捡的发夹正好放回他书包。六月的高考伴随夏天的风，朦朦胧胧的他，他也懵懵懂懂收到的成绩单，已经决定了方向。有几个月他手里握着往南的车票，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在你家楼下。
0: 如果你

0: 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么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0: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2: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3: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编剧李颖，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媛媛、曾佳，编辑陈俏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2: 小宁子，磨刀，
1: 是我师父。我师父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
3: 什么？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1: 哎呀，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父呢？

0: 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啊，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1: 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0: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2: 哎呀，
3: 徐总，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啊！
3: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2: 哦，好，谢谢，
3: 徐总。
2: 嗯，
3: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
2: 好，
3: 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2: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3: 是是是。
2: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精啊。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3: 哎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
2: 哎，
3: 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2: 可以，现在就签好了。哎，我那支笔呢？
3: 哎，我这里有。
2: 哎，
3: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2: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4: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3: 你怎么来了？
4: 不能签！
3: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
4: 哦、啊，你咋是要拘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2: 哎，搞什么呀？刘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4: 徐总啊，
2: 啊，
4: 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哇。
3: 师傅，
2: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吗？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3: 徐总，这
4: 不许差事，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2: 哎，
3: 师傅，
2: 你这，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4: 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苏式的砖雕，这个是门艺术。哎，你这哪懂啊？你这艺术不是下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你当这是来这里插烟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角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就是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2: 好好好好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4: 那恕我直言。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2: 呸！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4: 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得白。
3: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4: 怎么的？再去挡挡啊？哈，这我要回州去着。啥？你讲什么？我听不见啊。
0: 哎，又来这招。哼，师父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
1: 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父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0: 准备飞到天上去啊？
1: 我看你哦，已经走偏喽。
2: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1: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2: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1: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2: 哎呀，不是我，
1: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贼。
2: 师傅，哎呀。
3: 哎呦，这烂肚子啊！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哎
1: 呦，吃不下，吃饱了，莫再吃噻。
3: 还是这烂肚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2: 好，哎，师母，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3: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父啊还边看边笑嘞。
2: 真的？
3: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哦。你说的那些和你师父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父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2: 是吗？
3: 呦，电话来了。喂，小敏啊，呦，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哦。
4: 尤小敏是师父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父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5: 哎呀，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专雕。
4: 哼，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塘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5: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专雕。
2: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5: 真的可以吗？
2: 当然。
5: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
2: 哼，
5: 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2: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5: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哼。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2: 嗯，
5: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2: 哎，小敏。
5: 嗯，
2: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5: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2: 果然，师父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稀泥。
6: 想看几号链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1号和2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1: 小明啊。
6: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1: 问你。
6: 嗯，
1: 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1: 错过4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1: 累了，累了就休息2天，过2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6: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1: 跟我学专雕，把我的手艺寄过去。
6: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专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1: 没劲儿，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把我的手艺传下去，

0: 个是非遗，非遗。
1: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0: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1: 哎呀，爸！哎呀，忘关直播了。
0: 什么？直播？
1: 哎呀，
0: 这什么直播？好，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1: 哦、
0: 来，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1: 不，
0: 给我，啊、给我。哎
1: 我的新手机，
2: 哎呀，
1: 摔坏了！我怎么做直播呀？你
2: 了，
1: 手机摔坏了，
2: 又吵起来了啦！
0: 那样个汉奴啊，你看看你的女儿啊，不学好，跟宋宁一样，啊，像当网络红人。
2: 哎呀，
0: 哎，我问你啊，你拿这个锅子干什么？
2: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0: 刷锅子。
2: 哎呦，这懒头子啊，就是爱生气。哎，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
1: 妈，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爸，他把我的手机给摔坏了。
2: 哎，这懒头子，
0: 正义。什么左步不左步，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专调不学，让你出去4年，正经的事不干，也不知道替你爸爸操操心。
1: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0: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素是专调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1: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0: 你竟然！
2: 哎呦呦，娘啊！快坐下，快坐下。

0: 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要烧饭呢。
1: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0: 到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2: 哎呀，爸！
1: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3: 尤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0: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先要、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0: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刀一刀纯手工的。
3: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0: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人门楼不入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3: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3: 哎呦，
0: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积浪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3: 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你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0: 啊，什么什么？哎，你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听不见。
3: 尤师傅，
1: 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0: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4: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0: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4: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5: 哎呀，赖驴子啊，赖驴子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4: 那怎么办？
0: 那就想想办法吧。
5: 哎呀，那只赖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0: 啥？明天买个鸡头？
4: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0: 哎，
4: 哎，爸，
0: 嗯，
4: 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0: 你刚刚发现？
4: 嗯，
0: 爸爸老了。
4: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哎。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父。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父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砖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父解决眼前的困境。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房里。
1: 就你知道？
0: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1: 你以为搞专调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0: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1: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0: 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1: 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父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0: 你背着我爸接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父说的。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0: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1: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0: 哎，一点点就够了。
1: 给来。小敏。
0: 哎。
1: 你说如果有一天

0: 离开了这里，师父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1: 哎，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0: 是啊，师父，师父，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1: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0: 喂，你不要吓我。
1: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0: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1: 嗯。
0: 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1: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0: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1: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0: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1: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0: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哎，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0: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你自己收好。
1: 哎，
0: 我不能收的。
1: 哎，
0: 放心，我一定有办法。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来。
1: 好。
2: 嗯。哎呀呀呀，空着肚子喝酒嘛，伤身体的呀。
0: 师母。
3: 妈。
2: 哎，我给你们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放了虾子。来来来，快趁热快点吃，快点吃啊。
0: 谢谢。嗯，好吃。
2: 好吃吧？嗯，
0: 太好吃了。
1: 苏州的虾子是最鲜的，我妈的手艺是最棒的了。
0: 嗯。
1: 唉。
0: 嗯，
1: 妈，好好的叹什么气呀？你怎么了？
0: 就是啊，
2: 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其实你们做的一切你师父他都知道。
0: 什么？
2: 那这个面啊就是他让我煮了给你们端过来的。妈，他骂归骂你们，但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希望。小宁子，
0: 嗯，
2: 你师父可是一直在偷偷看你的那个短视频的
0: 啊。
2: 今天啊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偷偷的哭了。他说啊，十年了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初你上门来要拜他为师的情景呢。
0: 啊，是啊，一晃十年。
4: 你要拜我为师？
0: 对，我要学苏式砖雕，听说很难，我想挑战一下。
4: 你胆子倒蛮大的嘛。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要收你做徒弟？哎，你会什么？
0: 哦，我是美院毕业的，我会画油画。
4: 哦吼，科班出身的嘛。
0: 啊，
4: 哎，画两笔给我看看。你就画我，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0: 好。画好了，
4: 我看看。哎呦，这个脸部特征抓得不错嘛，看起来有点功底的。不过这个人画的怎么这样难看呀？
0: 嘿嘿，那没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4: 你是个实在人，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
0: 因为我家

0: 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1: 蛮饭好吃，蛮话难说。好，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
0: 哎呀，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说得轻松，如今呢，我却在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1/3，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个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2023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经接近30%，为历史最高。

十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了十人中就有一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留学日本京都的苏枕书讲述自己在京都的见闻。

在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礼盒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厅内会，又说一年会费3000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厅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厅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厅为单位，组织厅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这些年以来，由于独居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厅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70%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厅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前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厅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有时遇到台风警报，厅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70%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器制品。本月1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

搬家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60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急求二手房，安心安全，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想在京都长眠吗？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格略有不同，由老年饮食营养师监制，每餐基本在350日元至5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7.5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还经常看到通所借户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借户，专业的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他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他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每年9月第三个周一是日本的敬老日，政府会公布一次老龄人口，也就是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29.1%，较上年增长0.1%，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万0990人，占全市人口的28.5%，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3.5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这个数字在我刚来留学的2009年还是23%。无论是在京都生活10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
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若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旧房，就意味着突然要负担遗产税、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等名目复杂的支出，还有各种维护费用。若房子太旧，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目前已加印10次。他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他父母早已去世，自己常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他，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上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卖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1/10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他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他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祭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父辈给子女留下房产是一件带着温情的礼物，然而现实是在日本这成为两代人的烦恼。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苏枕书在京都的见闻。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30%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墓葬，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重病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就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经常提起终活，她年近80，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100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他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和服。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他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莲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了，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终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她说后来专门找公司做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35.6%的京都丰岛区政府，
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府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中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他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议定监护人，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他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关于日本超老龄社会的现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苏枕书分享自己在日本京都的观察。

当然有条件思考中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87.45岁，男性81.41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8%上调至10%，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0.001%至0.02%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0.002%。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 NISA 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

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以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1/3。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过去10多年来， NHK 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时光，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

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70%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至69岁占50.8%，70至74岁占33.5%，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两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60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的。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1946年出生的柏耕一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杂志社记者和编辑，还开设了独立出版社，巅峰时期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算约合人民币50万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0到80万元，投资了不少房产。但进入2000年代后，出版行业每况愈下，他的出版社竟逃不掉破产清算的命运，连自住房都卖掉后仍欠着不少债务。此时他已68岁，夫妇俩每月年金收入只有6万日元，租住的小公寓月租66000日元，因此不得不出来工作。文科出身又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柏耕一先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最后只能去了工地做交通引导员。日本街头的施工现场经常能看到交通引导员的身影，穿制服，头戴安全帽，拿着红色引导棒，有人路过或伸出小棒示意暂停，或一棒画圈指示由此通过。这份工作门槛不高，又长期缺人，只要身体健康会说日语就能通过。从业者以男性居多，但也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入职后先接受几天培训，很快能上岗。分日夜班，日班通常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5点。日班下来收入平均是9000到100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450至500元。夜班在此基础上加1000日元，若有交通引导员二级资格证，日工资再加1000日元。柏耕一选择每周工作5天，月收入大概在18万日元左右。这自然比不上公司正式员工的收入水准，但他很感激。有地方工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得救了，只要想到还能工作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甚至想着今后靠这些钱再去做自己心爱的出版业。事实上，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柏耕一单位的工人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有85岁。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仙台大学的社会学家田中智仁长期关注警备行业，相当于我国的保安业。他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困于生活拿低保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做了警备员而获得生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田中自

李读大学时就在警备行业打过10年工，最后以该行业为主题写了博士论文。白更一将自己晚年再就业的经历写成了交通引导员摇摇晃晃的日记，174页的小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出版半年就加印8次，卖出7万多册。他在后记里呼吁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推动带薪休假和奖金制度。2022年，白更一又出新著，75岁交通引导员还没退休呢。姚凤上写，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今天也在外面挥汗如雨的工作。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他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他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他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专业护理师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现年81岁的桥本八重子是千叶县东京市一家养老院的临时工，每周工作4天，其中一天住在养老院内，主要负责清扫、洗衣、辅助护理。20多年前，她曾经在家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整整8年。丈夫去世后，67岁的她决定去做护理师，以照顾丈夫的经验安慰更多人。养老院的老人们很喜欢八重子，说看到她这样努力的工作，自己也有了信心。今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专设介护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介护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个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2019年，日本又在特定技能1号下专设介护资格，只要有一定护理能力，不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身份。2022年，日本现役外国介护福祉士约有6900人，较2019年增长了5倍，其中40%是越南人。2023年7月24日，厚生劳动省开始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放宽外国人从事护理职业的门槛。近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劳动力。东京大学的移民问题学者高谷幸指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变化，此前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劳动力，并未将之视为长期留在日本发展的人才。要吸引移民定居，只有下功夫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帮助移民在日本组建家庭。今后为留住外国劳动力，不应将移民视为个体，而应以移民家庭为单位，对政策定制做整体考量。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酷儿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做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1个多月后，他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2023年9月初，
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多数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他节日快乐。他给我看从蓝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袋，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竟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他说自己小时候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9月9的重阳节。那茱萸袋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袋口竖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我把一小盒点心送给他，他笑，现在年轻人不过敬老节，你这是古风犹存。说着从壁橱里找出一小包和纸作为回礼，双手递给我，低头郑重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愿我们长长久久地相处下去。又笑道，对我们老人来说，长长久久虽然有限，但还是有这样的愿望。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作者苏枕书的讲述，分享了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宁夏 Tourism Radio。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llama Chamaré. Aquí hace mucho más.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最自由。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当一

情，就像天上挂着太阳，却暖不到我心。我知道我真的没看错，你是个勇敢的姑娘，

0: 才理解我为远方。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着看不清你的脸，我们说谎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以为你仍活在那座不眠的城市。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